天使与魔鬼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是存在在书籍当中，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他们俩，但是呢，会有大家去对比、去想象、去把他们比作的一些人物。来听到这首《我只能相信你》，来自于阮丹青还有熊天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
2: 谢谢林俊杰，编号89757。

不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黄小琥。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送上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8:44。张震岳的这首《分手吧》说的这么的决绝，不知道被他分手的那一位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技术，真的还挺好的，非常的适合我。它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它能够识别出你的那些钥匙啊、手机啊这些东西到底扔在你房间的哪个角落了，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 VR， 然后实境来看到。所以真的以后钥匙不见了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打电话给钥匙吧，它就真的可以接到，你可以找到它在房间的任何角落。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程响，一首《终点》。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奇香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0: 呢是可以用科学现象来解释的，因为它会反映在你的生理方面，那同时呢在你的心情方面，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它太复杂了，系统太庞大了，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搞清自己，你说科学怎么样搞得清？听到一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1: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0: 在38.6。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孩来说呢，隔一段时间可能就想要换一种发型，就换个心情嘛。有很多女孩子就是在留了很多年的中分之后，就想要尝试一下齐刘海，或者现在特别流行的二次元刘海、空气刘海等等。可是呢，真的要提醒大家谨慎尝试，因为有很多的女明星啊，你看她们本身就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每天有专业的造型师来打理，当她们剪了这个刘海之后，都可能真的没有以前漂亮。不过呢，我提个意见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去亲自尝试去失败一下的时候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如果你想可以还是先去做，做完了之后大不了再把它留起来嘛。接下来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喜欢你》。

0: 97.1 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听到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0: 对于很多女明星们来说，事业可能是摆在第一位的，也有可能中途就转向家庭了，找到了一个好人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她在情感的这条路上少说有一点坎坷，相信你会过得非常的幸福的。继续来听到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听到相见不如怀念，来自于那英。

很多的艺人都很愿意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去上综艺节目，有的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密集的和孩子来相处，通过做一些任务能够来达到平常没有去有时间陪伴孩子那些时光。送上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其实呢，我本身是不太爱看新闻的人，不过我非常享受早上起来听到新闻那种感觉，会觉得一天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活过来了，然后带来了一些资讯，然后让整个人都非常的清醒，所以呢，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继续来分享一首《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来自于灵儿问。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叫做《幸福感》，来自孟庭苇。

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在自己的外貌上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一种青春的悸动吧，去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

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来听到黄征的这首《野菊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结婚婚礼的那些事儿。那办过婚礼的朋友都知道，不管你是办什么形式的婚礼，通常都会非常的累人，而且很花钱。所以现在流行，各种各样的结婚的方式，我觉得最省钱的应该就是旅行结婚。两个人把要花出去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买一个头等舱的机票，让自己舒服一把，然后去到非常美的地方去度个假，用这样的方式来结婚，岂不是更加的美好吗？当然，我又有看到一个新型的办婚礼的方式。接下来先听一首歌，待会儿跟大家说。来听到王菲的歌《你在我心中》。

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身体语言来自于张亮，

现在的你状态如何呢？如果说你状态不太好的话，跟嘉伦一起来做啊，伸一个懒腰，就伸懒腰真的很有作用的。伸懒腰的时候，可以将原本处于静态的肌肉、关节、内脏全部都给它调动起来，增加血液流动量。而且呢，由于这个过程当中呢，胸腹是会联合呼吸，所以会增加含氧量，还能够让身体当中呢这个很多的物质得到充分的传递和利用，对身体的健康是大有益处。所以，当累了的时候，伸伸懒腰，并不是一个懒的行为，而是自我调节的行为。接下来分享张宇所带来的《回头太难》。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0: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很久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真的不太清楚。我们连下一秒钟将会发生什么都已经不太能够清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保证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着什么，而且我们仍然可以保证的就是凡事有因有果。你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必然也就决定了你将来将会站在哪里，你将来将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凹凸》。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放开》，来自于爱乐团。

这样的歌声好听吗？其实当年这些歌手第一次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也会说：“哇哦，怎么这么难听？” 人应该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同时也要完善现在的样子。运动能够让你更优秀，而读书能够让你看见未来的世界。穿衣打扮能够让你对每天都会有所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意在自己摩肩接踵的人群当中，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你了。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位长得非常可爱、酒窝的男歌手，创作型歌手，他就是林俊杰，心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与你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跳车》。

0: 听歌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变得很美丽，但是呢，做面膜的话都可以让一个人的样子变得更好。但是你知道敷完面膜之后要不要洗脸呢？面膜的作用是隔绝空气，将营养导入皮肤。事实上，面膜在敷在脸上15到20分钟的之后呢，皮肤就已经处于一种饱和状态了。如果不把脸上的营养液洗去，就直接涂上其他的护肤品，会影响皮肤的吸收。另外呢，面膜上的营养物质如果长期待在脸上的话，就会让您的脸上长痘或者长红斑。所以，爱美的人敷完面膜记得洗脸哦。分享李克勤的风继续吹。
1: 我是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曾经的你，来自于许巍。梦想

这样轻快的小节奏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浑身轻松啊？所以有一些音乐呢，就是用来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你可以摇头晃脑，伸懒腰，打哈欠。而且要告诉你哦，如果疲惫的时候打一个哈欠，伸一个懒腰，是有助于降低血压，而且呢，还会能够让人头脑清醒，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很神奇的哦，来试试看吧。听到这首《那个人》，来自于周延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现在时间12:21，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101》。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来那么一场说谈就谈的恋爱，然后再加上那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五辆摩托车往返在5700余千米，26天在路上。这是什么事儿呢？陕西的九位老人家完成了自己骑行西藏之旅。他们都60多岁了，最大的68岁，其中有4对夫妻。老人们走过川藏线最惊险的通麦天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头顶上的石子不时地往下掉，砸得头盔都嘣嘣响。经历过暴雨、冰雹、飞雪，高海拔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他们最后坚持了下来。老人说，西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圣地，不去永远去不了，想去所以就启程咯。西藏美景没有让他们失望，而他们的西藏梦也终于圆了。有梦就去追，永远不会晚。来听到这首新的，来自于梁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速灵动的快乐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2: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一首《威尼斯美》。

0: 其实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曾经在感情当中真心的付出过，但是也真正的受过伤。受过伤之后，是不是已经不再相信了呢？没关系啦，其实我相信到下一个真正的真命天子或者白雪公主出现之后，你一定会说，嗯，我又相信爱情了。
1: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好音乐当中，这首歌曲谁唱的？萧敬腾写一首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12:50。送上的歌曲来自秦一豪，一首名字很长的歌。

有钱难买我愿意呀、啊，难买我愿意。当你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别人逼你，自己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往前钻。所以说，最大的魔力就是让他愿意并且特别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位聪明的家长的话，那么你把学习变成了一件特别具有乐趣的事情，甭催着他学习，他会自己去愿意去学的，他会学得更多更好。所以呢，最有智慧的人往往都是能够勾起别人欲望的人。继续来送上高以爱跟潘玮柏的《出乎意料》。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看走眼。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拆掉思维的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环境已经局限了他的思想。所以，也许当你再次跳脱出来，甚至于已经离开那里很久，某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你还在受他影响。所以，你要拆掉自己思维的墙，让自己天马行空的，偶尔也要冥想一下，想象一下嘛。继续来送上这首《阴天》，来自于李宗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常说，一定要多多听音乐，要和音乐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变得更健康、更积极，工作更有效率。但是朋友真的很重要。科学界普遍认为智商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新西兰的一所大学的教授却发现，美国过去65年的智商测试的数据分析显示，和聪明的人做朋友可以提高人的智商，交往的时候大脑会得到更多的锻炼。而此外呢，做有挑战的工作和聪明的人结婚，咦，也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接下来分享容祖儿和迪迪以及蓝子龙和张腾所带来的独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虽然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呢作为一个组合也会有一些比较难堪的地方，比如说当意见不太统一，那么就需要不断的去磨合，这就很耗费时间。但是一个人呢虽然势单力薄，但是呢他往往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所以说他的事情也会处理起来比较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像接下来这个音乐组合呢，虽然说没有解散，但是近年来的作品好像不是特别多了，菲尔乐队天天夜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3:48。给你带来一点正能量吧，孙燕姿，直来直往。

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以免得内伤。

有好音乐陪伴，然后让自己自然醒，这也是人生的一大美事。我的一个朋友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的人，这样的话每天8个小时很开心，然后再找一份自己爱的工作，这样的话工作起来也会很开心。还有就是剩下的那8个小时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一定要有一张舒适的床。是啊，人生24小时无非就是这3件事嘛。你呢？你现在状态如何？听到这首《高手》来自于胡彦斌。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半段兄弟的爱情错觉。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三小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接下来听到这首《女人们的咖啡》，来自于蔡淳佳。

思念如线，它可以放飞到天边，也可以刻在心里面，更是将天涯海角的人互相串联。时过境迁，只要看到这些美丽的画面，就知道永远其实并不遥远。好多的歌不是因为旋律好才去听的，而只是因为它的某一句歌词就非常的打动人心。接下来送上《挚爱》，来自于鹿晗。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阿牛的《再见》。

也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醉的心瞬间的醒过来。就像现在这样，不论什么天气都有老歌相伴，这样真的很好。接下来这首《灰姑娘》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歌坛最好的情歌之一，淡淡的青春气息，淡淡的幽怨，成就了这样一首蕴含着一个时代浓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1。接下来继续用好的音乐来取悦你的耳朵，听到 Penny 带陪你这首《好感觉》。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1: 来听到这首《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跟刘德华，还有柯受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笨小孩。
2: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送上方雅璇所带来的遇到，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好了，接下来是一首很高亢的歌，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

尽管你的日子平凡无奇，充满着艰辛，但是也不要忘记时常的回过头来望一望那最初的自己，最初的梦想。点播声中，一起来温习经典老歌，心存纯真，平凡就是幸福。来听听这首李琦的《思念如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完美情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我从草原来》，来自于凤凰传奇。

0: 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不如用心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本意时，就会发现眼下的烦恼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好像是坏天气，总是会有雨转晴。送上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祈求，也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处祈求，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那现在已经是16:19。接下来分享这首《不打烊的店》，来自于林雨中。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加有底气一些。我想这就是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送上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爱的使者》，来自于邓丽君。

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流行经典，来自潘玮柏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来听到这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爱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心里有数。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21。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们，也不会成名在望。若不是当初的顽固，就不会有少年他们的奇幻漂流。兄弟在最好的一天终于结束的起点上转开眼，打开了任意门，办了一场派对，动物的 party， 唱着你说的那个 C 弦就是人生。五月天，派对动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一首《天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恨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言，都是因为用心。更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时间7:4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倒数开始》。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

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的一些同龄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接下来听到的歌《心肝宝贝》，这个是冯汉明谱曲，刘德华为了这个肝炎的防治宣传亲自填词创作的一首歌，收录在了2006年的8月8号推出的粤语专辑《声音》里面。2007年的8月4号，歌曲《心肝宝贝》呢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的年度歌。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费翔演唱的《橄榄树》收录在了专辑《野花》里，也是费翔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而创作出来的。从收歌到音乐构想，

渐渐的，我们不再指望别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我们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即使遭遇了冷落、背叛，我们也只是在美人的角落里面暗自疗伤。在人前，我们依然会优雅的微笑。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青青》。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接下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的渴望，时而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接下来我们听到别问。一个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学会让自我常常归零，把每天都当作是新的起点。遇到心情烦躁的时候呢，喝一杯清茶，放一曲舒缓的音乐，闭眼回味，慢慢梳理，这些就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修行。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洁仪，一首《心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继续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流行女歌手梁静茹演唱的歌，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收录在了2006年的10月6号梁静茹发行的第8张专辑《青青》当中。这个也是梁静茹甜蜜情歌的代表作之一，听到暖暖。

0: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听到的是《红玫瑰》，来自陈奕迅的演绎。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无限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97.1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欧阳，一首《六色彩虹》。

0: 没有缺点的人生只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童话。把自己抬得过高，别人未必仰视你；把自己摆得过低，别人未必尊重你。没有人是完美的，无需遮掩自己的缺失。做人要能够抬头，也要能够低头。抑扬抑俯之间，不仅仅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接下来送上这首寓言，来自于张宇以及范文芳。
1: 将沧海的少将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9:17，柠檬富含维生素 C， 对人体发挥的作用犹如是天然的一个抗生素，具有抗菌消炎、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多种功效。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喝一点柠檬水来保养一下身体。

一旦亲密起来，几乎都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就像是在恐吓一样。你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的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最忠诚的。来听到许美静的这首《明知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情不自禁》是陈慧琳的一首歌。当年为了唱好这首百万名曲啊，陈慧琳比唱。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继续要听到张学友的《过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9:48。继续来分享这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

人的器官呢，胃部是在中间的，然后有很多器官它都是左右对称的，但是心脏它是长在左边的，所以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偏心是在所难免的。这种属于身体结构的布局，不是造物主有意的安排。继续来送上孙燕姿的《比较幸福》。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刘惜君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9。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一首《模范情书》。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送上萧亚轩，错的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这首《右手戒指》，来自于金海心。

0: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2座山，走5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送上这首《大肚腩》，来自于阿牛。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不懂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送上韩红、邓小坤深情演绎的《一个人》。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王心凌的歌《我会好好的》让人眼前一亮，这一首情歌在音乐上很突出，属于是抒情摇滚的曲风，词和曲的音律和谐，每一个字唱来都踩在了音符的旋律上，主题说的是爱情与友情，呈现出了一种淡淡却又让人惆怅的氛围。一起来听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来自于游鸿明、黄中原、黄大炜、谢霆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1:21。分享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倾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听到这首《爱的枪》，来自于陈慧娟。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张信哲《逃生》。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51。接下来分享一首《我愿意》，来自于林志炫。

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分享陈绮贞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宁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听到一首《纷飞》，来自于舒怀玉。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北琛，一首陷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送上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植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乡的云》，来自于许飞。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分享《我要飞》，来自于张惠妹。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倾心。送上陶喆的《沙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继续来送上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单车》。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不奢求真心弥补，只求你能陪他跳完这场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齐相会。

0: 伤害。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

0: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最近啊，在看这个《欢乐颂二》，虽然呢，通过这几个女生来啊、反映现在呢都市里面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殊途同归。如果说那个你永远等不到，那你就不要再等，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送上高进以及小沈阳的《我的好兄弟》。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14。我们听到这首《替身》。

总是会觉得说呢，很多很多的艺人呢，他们呢在出道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是浮浮沉沉。其实虽然我们认识的艺人很多，可是呢，其实想要成为明星的人就更多了。能够呢闯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非常好的成绩的人，毕竟是少数。可是你要问那些明星当年啊，有没有后悔来加入到这一行？或许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也会有所表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0: 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可爱的玫瑰花》。

很多人都很喜欢呢，去看一些黑白的电影，去过往的那些看上去更加质朴，甚至会有些粗糙的黑白的电影当中去找寻一种最为纯粹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你会发现常常会看到很多的美剧或者电视剧当中，有人呢会坐下来用网络平台或电视去看那些曾经的黑白电影。我们听到这首歌《爱情条约》。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6，听到这首叫做《伊豆的舞娘》。

没有对或错，只是说呢，我觉得如果能够产生这种美好的情感，就应该好好的珍惜。有好多的歌曲啊，是我们当年所看过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不过换了一个歌手来演唱，跨越了一个年代，这样的旋律是不是还是深深的植根？

爱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错，其实爱是有很多很多疆界的，不需要呢因为爱上了一个人而去呢指责自己有没有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是不是别人也会这么？
1: 接下来分享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克隽逸。

现在呢，华语歌坛已经变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时呢，很多的香港歌手和台湾的歌手以及内地的歌手，会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那现在呢，就是像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一些华语歌手，经常会有很多的合作。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就叫我孩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快看到时间来到7:13。我们听到的朴树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2: 这首 New Boy。

或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呢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纠结可能伴随着大家在青春岁月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听到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自于莫文蔚这首《Candy Kisses》。

每天生活在忙碌的世界，我们总是会被迫的没有办法停下来，马不停蹄的来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节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呢，你再停下来偶然思考，你才会发现，如果能够拥有一点点慢生活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听到这首叫做《爱归零》。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

0: FM 九七点一，
1: 看到时间来到了7:46。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首《手放开》。

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以放下的，可是如果你心里的执拗呢，一直就没有办法来放下，或许就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做保管。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能放下，最好是把它遗弃在当时的回忆里，因为其实也许对你未来的人生并没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来听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动力火车这首《艾琳娜》。